连续的阴雨天气让天空啊总感觉多了一层沙，早上出门要带伞，晚上回家呢又得添衣，那么湿冷的空气总是在提醒我们六月已经到了，南澳的冬季也正式开始啊拉开了帷幕。 那么不过呢，雨天有雨天的美好吧，街道被雨水冲刷的格外干净，咖啡馆里飘出的香气似乎更加浓郁，回到家里泡上一杯热茶，听着窗外的雨声，反而多了一份平时难得的宁静。转眼间呢，新财年也只剩下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对于很多人而言，六月既是总结，也是准备，总结过去一年的收获与成长，也准备迎接新的开始。而这样的雨夜，或许正是和让我们慢下来， 想一想接下来想去哪里，又想成为什么样的自己。无论您此刻在回家的路上，还是已经舒服的待在家里，感谢你选择和我们一起度过这潮湿而宁静的夜晚。接下来的时间就让音乐和声音陪伴着你，在这场持续了好几天的雨里，希望我们能为你带来一点温暖，一点放松，也带来一个更美好的夜晚。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，我将为我们的阿德莱德的华人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。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，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有任何问题，或者您希望给您的亲朋好友在电台点上一首祝福的歌曲，都欢迎您发送邮件至 leo.ma@radio.outlet.org.au，与我们产生互动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。今天是我们电台的这个新系统上线的第一天啊，哎，我也是 第一天用上这些新系统啊，之前培训了好几次，所以今天在放歌曲的时候呢，可能跟以往呢会有些许不同。如果呢我们这个中间有什么卡壳啊之类的，欢迎大家随时去提供给我们相应的这个参考意见啊，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。好，那第一首歌曲呢，这首歌是来自邓紫棋的《光年之外》，稍后回来。

0: 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.5FM 的中文节目，我是主持人Leo。 今天呢，我们刚才放了几首歌曲啊，也就是到了这个七点半的时刻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这个新系统呢，我好像已经有点了解了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每一次在我要放一首新的歌曲的时候呢，我需要把我的麦克1给它关掉。为什么我要关掉我的麦克1呢？因为我要是不把我的麦克风关掉的话，我就没有听到，我根本听不到我的这个歌到底有没有在放。 有点不便利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要，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采访，我可以给你们收这个新的这个系统。这个系统真的很好玩，它虽然这一点点不便利啊，我发现了几个可以吐槽的点。比方说刚才我说的，必须要我把我的麦关掉，我不关掉的话，我根本听不到放歌这个歌到底是进行到什么位置了。这是第一。第二个呢，就是。 在这个电台，因为我们做节目呢，它是有非常严格的时间限制的，哪着时间要放什么事情，都是写在表里的啊。那现在的这个时间的这个，就是这个时间一秒一秒接近的这个时间表啊，这个时间的自动程序，现在字很小，我看到的话呢，就有点费眼睛。我这是我能想到吐槽的点，但是呢，它有大量的非常重要的一些，就是。 很好的功能吧，以前从来没有过的，而且现在呢是大幅度的节约了我们这些播音员的时间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放一个新系统里面一定要放的这个 sponsor 的这些信息。在这个 sponsor 的信息结束之后呢，我们将带来一首 Jenny 点播的一首歌曲，来自张靓颖的《画心》。那么，我们的 sponsorship 结束之后，然后我们来放《画心》，然后就很快回来。 那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.5FM 的中文节目，让我们先来放 sponsor， 然后进入张靓颖的画心，稍后回来。
1: Radio Adelaide on digital radio, online and 101.5 FM.
2: It started small.
3: A knot in my stomach. I couldn't concentrate.
4: This nagging feeling.
3: Couldn't sleep. Started staying in more.
2: I didn't feel like
3: me. Act early with Beyond Blue and stop small problems from becoming big ones. Before things get beyond you, there's Beyond Blue. Visit beyondblue.org.au for free 24/7 support.
5: Hello, I'm Denny Rosie. I was one of the trainees at 5UV, and what a traineeship that was. It was glorious. Please support Radio Adelaide.

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101.5 FM 的中文节目，我是主持人 Leo。 刚才呢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赵传的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那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如果说是我们的朋友们啊，如果想要带自己的朋友来我们电台来聊聊天，非常的欢迎啊。我们的电台呢就是很多期都没有嘉宾朋友了。那刚才我也是跟我的另外一位朋友说，他说哎什么时候去邀请他来电台，哎呀我巴不得呀，我说赶紧吧，赶紧来赶紧来。好，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这个一家的 Sunny Day， 这是一首 R&B 的歌曲啊，我这几天听的蛮多的，我也蛮喜欢，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喜不喜欢这首歌曲。那让我们来放一首这一下 Sunny Day， 来自一家。